0: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度突破53000点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低开71点，早段一度跌251点，其后反复上升，最多升160点至53060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1.12%。标普500指数收报7537点，升54点，升幅0.72%。七巨头方面 ，Tesla 升6.6%， Meta 升2.9%， Alphabet 升2.4%， 苹果升1.3%，辉达同亚马逊靠稳，微软跌近1%。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決俄烏戰事的方案比外界預期更加接近達成。他在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期間將會談及有關問題。特朗普將會星期二抵達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第二日會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討論俄烏戰事，預計特朗普之後會同俄羅斯總統普京作後續磋商。俄羅斯副外長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日益偏离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俄罗斯不会中断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里亚布科夫又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北约峰会当地星期二开始，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吕特在记者会说，期待成员国在今次会议上提出清晰、具体而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 5%的目标。他强调，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放在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去年的峰会上就未来军费支出目标达成一致，但北约内部对于怎样实现有关目标一直存有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底访问美国，预计大约在9月24号到访白宫。特朗普说，白宫正是进行翻新和扩建，形容每个人都想见到习近平，需要一个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宴会厅。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出席午宴的时候提到，白宫欠缺一个专门的宴会厅以满足大型国事活动的需求。他说，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个非常大的宴会厅，而美国没有，强调需要建造一个与美国地位相称的礼仪场所。特朗普指出，宴会厅建成之后会成为华盛顿最靓的建筑之一，并且能够防御子弹、无人机和导弹，加强对访客的安全保障。他说，项目涉及重要的军事组成部分，白宫正是就此与军方合作。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事，西班牙凭完场前补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晋级八强。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得以出战星期一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强调并无施压。

0: 因芬天奴发声明说，经常同美国总统讨论世界杯相关事务，并就今次事件收到特朗普来电。他说自己亦都经常接到各国元首、军员和球坛人士等就各种问题的来电，强调同特朗普通话期间，他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是按规定处理事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6: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7: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8: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7: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8: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7: 升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8: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7: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6: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10: 小小的宇宙。
9: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get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冠军作品一行12人的Mirror Attention 都是讲现在这个网络的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那些资讯爆炸的噪音， 将Attention 专注力留在真正爱的人和事上面。 Mirror Attention
2: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 深城电爆流行榜。
3: 中国财经60分。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央行结束连续3月缩量，千亿元加量续。

0: 去做买断实逆回购。 A 股交易新规今天正式落地， ST 股涨跌幅统一提升至 10%， 盘后交易扩容至全市场。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录得 50.6%， 区域发展均衡性增强。明年起，部分新能源车的车船税优惠将取消，15年税收扶持进入退出倒计时，拉开了油电同权的大幕。上海楼市半年报出炉，二手房成交14.7万套，创近5年的统计高位。豆包千问齐宣布，将于7月15号下线智能体功能，建议用户提前备份数据。欧佩克加产油国宣布继续增产，韩国开启韩元全天候24小时交易。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弱，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原油股开盘目前是普遍上涨的，原油期货持续的低迷，金价显著攀升，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10000亿元3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在连续3个月缩量之后，央行此次加量续作，再度向市场释放了流动性。
2: 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一项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简单来说，就是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以此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这一工具的设计初衷在于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加灵活的中短期资金支持。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10000亿元的操作意味着加量续作2000亿元，正式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从市场资金面来看，7月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不容忽视。据测算，本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同时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在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之间。在大量资金集中到期的背景下，央行此举将有效填补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缺口。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3: 预计3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3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A 股市场今天迎来重要的制度性变革，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了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那么交易新规出现了哪些变化，又将会如何影响市场的运作和投资者的交易呢？继续来听报道。
4: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涨跌幅限制比例的调整。之前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5%， 6号开始这一比例调整为 10%， 与主板其他非风险警示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含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指出，
5: 统一至 10% 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4: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则提示，
6: 原油 5% 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4: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板块的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仍存在差异，科创板、创业板的 ST 新 ST 股票继续保持 20% 的涨跌幅度不变，而北交所的新 ST 股票则维持 30% 的涨跌幅度。而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当属盘后固定

0: 价格交易方式的拓展。所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指在每个交易日的收盘后，投资者可以按照当日的收盘价进行买卖申报，具体交易时间为15:05至15:30。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原则对申报进行撮合，最终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这一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了在常规竞价交易时段之外，以确定价格完成交易的窗口。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和创业板股票。新规实施之后，这一机制拓展至沪深全部 A 股股票以及 ETF。这意味着，从即日起，所有持有沪深 A 股和 ETF 账户的投资者均可以参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北交所也推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但7月6日暂不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立辉提醒，虽然这一变化对日常交易操作的影响有限，但仍有若干细节需要特别注意。
1: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啊，进行理性的交易。
0: 对于机构投资者和大额资金而言，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推广具有更为深远的积极意义。田立辉分析指出，
1: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0: 除了上述两项主要变化之外，新规还涉及沪市基金交易规则的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价格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这一调整旨在统一基金与股票的收盘定价机制，减少尾盘交易中的价格不确定性，提升收盘价的公允性和代表性。面对交易规则的重大调整，券商已经提前做好技术准备，同时也向投资者发出了提醒通知。平安证券北京金融大街营业部总经理盛磊磊介绍，
2: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0: 针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参与盘后交易是否需要单独开通权限和开户、交易有无新的门槛要求等问题，盛磊磊特别说明，
2: 盘后固定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3: 中国财经60分。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3: 财经六十分，
7: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03，并且开展科学探测。那么这意味着历经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天问二号迎来了第一阶段的高光时刻。
8: 回望啊，这一路天问二号都干了啥？天问二号第一阶段的任务呢，堪称教科书级的升空驾驶啊！2025年5月29日呢，天问二号从西昌出发啊，这一路走了很远很远，在今年的6月6日，导航相机首次目击了目标。那6月7日呢，30000公里之外啊，达成了轨道的共面。6月19日，2000公里处转入了完全的自主导航。近日，

0: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共享它。但这个只是开始，接下来天问暗号要从20公里到3公里，一直逼近到300米，去摸透它的底气，然后采样，采集它的样本。那采完样本之后呢，天问暗号还不下班啊，它将护送这个样本的返回舱回到地球，自己一转身奔赴第二个任务，也就是主带彗星 311P， 开启长达7年的第二段的征途了。那说到这两个明星的目标啊，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咱们先说说第一站小行星2016 HO3， 它是一颗地球的准卫星，公转周期几乎与地球同步，它就像一颗围绕着地球捉迷藏的邻居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的信息。而它的第二站主带彗星 311P，它是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它很特别啊，它既有彗星的物质构成，又有小行星的轨道特征，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等谜题。天问暗号的星辰大海可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后续的任务，它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国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国内巨神智能市场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2035年将会突破万亿。产业加速跑，人才从哪儿来？包括浙江大学在内，今年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巨神智能新专业进行招生。在这个前沿新专业当中，学子们到底该学些什么？又该如何学呢？
2: 四足机器狗研发。人形机器人调试在浙江大学巨深智能方向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实训基地，学生们正在企业工程师的带领下深度参与真实的巨深智能机器人项目。浙江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生张大伟坦言，
3: 作为机器人专业的学生，不能只是在做一个仿真，只是在做一个算法上面学习，我们还是需要去更加实地的去操作一些实际的一些调试，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部署的一些 bug。 在这方面，企业的工程师老师们就会给我非常多的经验和指导。
2: 这种实战体验正是当前巨深智能人才培养中急需强化的环节。巨深智能简单而言，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与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它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背后涉及人工智能、控制科学、计算机、机械工程、自动化等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这种高度复合的知识结构，对传统按学科划分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面对学科交叉的特性，首批开设该专业的高校正在探索全新的培养路径。浙江大学控制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程鹏介绍，
4: 在这里面我们是相对小班化的一个培养方式，以及定制化的一些导师指导下的一些培养方案，这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的发挥他的自主性和他的特色优势。我们认为巨深智能的专业一定是实践要远大于理论的学习的，在保持这个理论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大幅度的提升它的实践课程和内容的比例，预期呢会超过50%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内容。我们也会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学生去组织也好，包括参加也好，这样的顶级的巨深智能赛事。
2: 这种实践为王的理念在首批开设专业的9所高校中形成了高度共识。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华为共建实验室，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上海交通大学则打造了贯穿4年的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要求学生毕业时亲手调试出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卢策武指出，
5: 当前巨深智能行业需要软硬件复合人才，学院联合头部巨深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共享高端硬件平台、行业术语及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2: 云深处科技联合创始人、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校外行业导师李超对此也深有体会。
6: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能用起来，这中间现在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那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呢，那未来做产品化、工程化的一些工作，有研究能力的工作呢，继续围绕算法去做前瞻性的一些研究。
2: 巨深智能的快速升温背后是明确的政策信号和产业需求。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巨深智能作为新的经济。

0: 增长点。到今年教育部新增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加速落地。与此同时，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物流、制造、服务等真实场景。对人才的需求也从单一技术型转向软硬件复合型。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指出，很多人对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舞台表演、功夫动作，而他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世界，自主解决产业里的实际问题。
1: 为此，我们围绕具身智能大脑落地应用，构建了数据大脑、运动控制、灵巧手、人形整机全链路技术体系。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国内物流场景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正尝试走向精密装配、商用服务、公共运维、家庭服务等更多的场景。
0: 席悦认为，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
1: 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而每一个场景的落地背后都是新的技术挑战、巨大的产业机会和人才需求。具身智能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计算机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本质上是让智能体拥有在物理世界中自由行动与自主决策的能力。它需要热爱，需要钻研，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践。如果你对机器人、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欢迎你加入这个领域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把机器人从实验室带进真实世界。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了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期间继续的回升，并且呈现出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5: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2: 自明年的1月1号起，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以及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车船税免征优惠将正式取消。那么这意味着实施了15年的新能源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今年初，我国新能源车购置税已经由全免调整为减半征收，并且设有上限。业内认为，随着税收优惠体系有序退坡，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步入市场驱动的新阶段，这也是油电同权改革拉开大幕的一个重要信号。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本次政策调整是油电同权改革落地的标志性一步。他强调，油电同权并非是一刀切，而是依据技术属性和排放特征，建立权责匹配、税负公平的税制体系。此举将倒逼行业从政策红利竞争转向产品实力竞争，推动产业质量发展。
6: 中国财经60分。
7: 早上6:30，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之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

0: 道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度突破53000点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低开71点，早段一度跌251点，其后反复上升，最多升160点至53060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1.12%。标普500指数收报7573点，升54点，升幅0.72%。七巨头方面 ，Tesla 升6.6%， Meta 升2.9%， Alphabet 升2.4%， 苹果升1.3%，辉达同亚马逊靠稳，微软跌近1%。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1点，跌27点，跌幅0.26%。德国 DAX 指数再创新高，一度高见25900点，收报25817点，升38点，升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9点，跌28点，跌幅0.33%。国际油价轻微下跌，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8.55美元，跌14美仙，跌幅0.2%。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9美元，跌13美仙，跌幅0.18%。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将在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日益偏离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俄罗斯不会中断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作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军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北约峰会当地星期二开始，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吕特在记者会说，期待成员国在今次会议上提出清晰、具体而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他强调，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放在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委内瑞拉上个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山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535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近18000人无家可归。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外长希尔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府到场接机。希尔表示，地震发生之后，中方始终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今批物资包括帐篷和发电机等，对失去家园的灾民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西班牙凭完场前补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跻身8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节奏明显放慢。西班牙到补时1分钟，由米基尔马连奴接应传球喺禁区射入，西班牙靠呢个绝杀波以1-0晋级。八强将会对美国或者比利时嘅胜方。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 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

0: 联合广播，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10: 世界随意门，
9: 新城资讯台。
11: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雀的。
12: 36雀走为上雀嘛。
11: 秘笈古书。
12: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是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11: 你没理我。
12: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1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12: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11: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12: 36计。
11: 釜底抽薪。
12: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1: 走为上计。
1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60分。
13: 昨天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而作为一年当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段，这个暑期机票价格格外的亲民，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的火车票还要便宜。
14: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15: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6: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14: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 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

0: 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2: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3: 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了新的动力。据了解，仅仅6月，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了50条国际航线，其中多条是欧洲航线。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7月，我国境内前往欧洲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2万张，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20%， 其中赴北欧的机票预订量达到了 2.7 万张，同比增长约 52%。伦敦、莫斯科、巴黎、法兰克福等城市为中国旅客最青睐的欧洲目的地。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表示，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五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欧洲传统航线热度走高，东南亚、南亚、菲拉等新兴航线增速较快，总体增长 27.6%。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走出了一轮持续的修复行情。随着沪七条等政策红利的释放，二手房上半年累计成交达到了 14.7 万套，创下了近五年同期的高位。新房市场也迎来了结构性的回暖。六月的最后一周，新房成交面积冲刺到了17万平方米，创下了今年第二高的单周记录，实现了翘尾收官。购房者和开发商都对下半年的楼市预期表示乐观，无论是首次置业还是改善型需求，都正在加速的释放。来听报道。
1: 上午十点，一场骤雨刚过，位于宝山区贺兰山路上的这个售楼处就热闹了起来。来看房的客户大都觉得此时购房时机合适。
4: 我们认为未来房市还是会往上走的，在这个时候入手会更好。那恰恰遇到这样一个房子嘛，所以说也是想买。
5: 就现在其实整体的房价呀，还有公积金贷款的一些利率的一些下浮，然后整体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利率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来买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嘛。
1: 同样，开发商也对市场态度乐观。位于南大板块的这个新盘，第一个地块共430套房，平均单价每平方米 6.6 万元，分四批开盘，每批都是当天售罄。之后加推的第二个地块64套住宅，平均单价约上浮了2000元，但依旧在6月开盘当天就售罄。
6: 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和信心，二手房的市场在向好，市场的这个预期也是越来越明朗。从第一次这个开盘的反响来看，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能够接受的。
1: 而位于嘉定南翔的这个均价每平方米 5.5 万元的项目，在沪七条政策效应叠加区域旧改房票政策的多重影响下，销售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7: 那25年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三四五月份，我差不多月均套数在80到90套。今年的话呢，我们三四五月的话，我们做到了月均是在110到120套。所以整体的量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首置的客户的话，占比差不多在40%左右。
1: 市场分析人士卢文熙：
8: 二季度以来，上海的新房市场成交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基本上都是在50几万平方米以上运行。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们今年上海上半年的商品住宅的这个成交量要比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总的这样一个交易量大概多5%左右，也是起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作用，使得改善性的包括首次置业的这种入市还是比较积极。
1: 业内预计7、8月份市场会进入传统淡季，随着第四季度更多改善型产品的入市，可能会激活部分高端改善需求，提升市场活跃度。
3: 截至7月6号零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超过了4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41% 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数量和占比均创下了历史新高。从地域分布来看，传统东盟市场保持稳定增长，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48万人次，同比增长

0: 32.6%。RCEP 成员国入出境人员超过了2,080,000人次，同比增长29.9%。以中亚五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客流异军突起，同比增长超过了85%，成为口岸流量增长最快的板块。目前，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经覆盖到全球的198个国家和地区。此外，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容及停居留政策的变化，经白云口岸入境且签证停留期在30天以上的外国人累计超过了120,000人次，同比增长12%。商务部驻点长期居留及研学交流类的人员增速明显。豆包和千问周末同步宣布，平台智能体功能将于7月15号正式下线。豆包方面表示，下线后用户可以在10月15号前自行备份历史数据，后续相关功能呢将迁移至独立产品猫箱 APP 当中。千问则提醒用户，届时无法继续访问相关的配置和历史记录。那么此次头部平台集中调整，恰逢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行。该新规针对 AI 拟人化互动角色扮演类服务，明确了内容的安全、知识产权保护还有未成年人防护等监管规则。业内人士分析，新规落地需要重新进行安全评估，在未完成评估之前，大厂集体选择下线相关功能用来规避风险。事实上， AI 应用合规整改早就有铺垫了。此前腾讯的元宝已经提前下架了部分热门对话类的智能体。6月26号，上海市委网信办通报了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题行动成果，累计处置违规账户达到了1.8万余个，下架违规智能体1.4万余个，其中西宁持续下架一键脱衣等违规智能体，小红书打击 AI 托管账号，哔哩哔哩将 AI 生成列为必选标签，摩塔社区全面清理涉低俗数据机。那么随着监管趋严，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正在加速告别野蛮生长，全面迈入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金山办公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声明称， WPS 滥收费，背刺用户的言论不实。声明说，已经有免费基础功能，绝不收费，会员的权益也绝对不会出现上移，也不会缩水。此前呢，因占用 C 盘空间导致电脑卡顿等问题， WPS 遭遇到了不少用户的吐槽，还一度登上热搜。对此 WPS 回应将启动优化服务。
1: 中国财经60分，
2: 而家嘅麵包檔次都係分好多
3: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2: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3: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初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2: 嗰种烟韧。
3: 系啦，
4: 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庆发现中国专栏。7月5号，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开园满一周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200万人次，创下了全球所有乐高乐园开园第一年的最高纪录。
2: 刚刚我身后呼啸而过的过山车，正是这座乐园里最受欢迎的骑乘项目之一。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它接待了游客超过90万人次。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上海

0: 乐高乐园正是全球的11座乐高乐园中最快突破百万客流的。
1: 随着一座高2.7米的积木生日蛋糕亮相乐园中央，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上海乐高乐园正式迎来了开园1周年的庆祝仪式。记者看到，虽然天气炎热，但乐园还是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甚至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打卡。
2: 我们是从浙江嘉兴来的，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个乐园特别适合小朋友，然后他玩得也很开心，而且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学习很多的知识。
3: I'm French.And, we love it.
4: 我是法国人，我们一家都特别喜欢这里。到今年8月，我们在中国就住满2年了。我觉得乐高乐园更偏向低龄儿童，当然青少年也能玩得尽兴。
5: I'm from Brazil. My nephew is.
1: 我来自巴西，我的侄子是乐高的粉丝，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乐高乐园。我很喜欢上海。
5: I love it, Shanghai.
1: 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园首年的运营成果超集团预期，客流量、口碑均稳居全球乐高乐园前列。目前，门票收入和入园后的二次消费已经各占营收比重的一半，这充分印证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活力，也让外资对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4: 睦邻集团首席战略发展官约翰·雅各布森，
6: We've passed long already 2 million visitors.
4: 乐园的游客量已突破200万人次，远超此前预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游客满意度创下历史新高。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目前已经在规划大额投资，持续推进项目升级与后续发展。
7: 福建的泉州市德化县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每年的6到9月是当地陶瓷产品出口生产旺季。今年当地的陶瓷出口情况如何呢？继续来听报道。
8: 在当地一家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印有圣诞图案的工艺品。这些产品即将发往欧美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客户对具有创意设计的产品格外青睐。
9: 今年美国市场比较喜欢这种像杯子 3D 的效果，手把上也有圣诞树了、姜饼人了、雪人了这一些。这个茶杯我们正常是卖价在1到2美金，普通的只有1美金左右。
8: 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当地陶瓷企业还积极开拓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扩大海外客群。在另一家陶瓷企业，记者看到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我们7年6月份才接到印度订单，到现在已经占到我们外贸的30%以上。
8: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对陶瓷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后，成品率从93%提升到98%。有的企业还融合了传统非遗制作工艺，吸引海外消费者。
11: 比如说像我们这款星空杯，我们用到了德化的烧制技艺，外面再用福桌的脱胎修饰技艺，这两项都是国家级非遗技艺。今年没想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很喜欢我们的东西，现在订单甚至排到年底了。
1: 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曾俩相，
12: 今年以来，德化陶瓷在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增长明显。现在新兴市场占到出口市场的50%。
8: 为便利陶瓷出海，当地采取一站式快速通关模式，刚下线的陶瓷产品运抵物流监管中心，经泉州海关审核放行后，直抵厦门各港区装船出海。截至目前，今年当地已累计完成出口申报约13亿元。
7: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41.24点，今天收跌了0.06%。深圳成指今天收报15416.80点，收跌1.16%。创业板指收报于3948.86点，收跌1.77%。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高1.04%。沪深经30成交额累计达到了31124亿，相较上个周五缩量了928亿。今天下跌个股数为3500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前期米的分析和点评。
13: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走离的走势。一方面从主板的表现来看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上下的波动幅度都比较有限。双创指数表现相对比较分化，我们看到科创五零指数表现最强，而创业板指数呢相对是一个调整啊，所以就表明现在科技赛道当中也在

0: 快速的轮转，上礼拜呢这个创新药是吧有一定的表现，那么从周一的情况来看呢，半导体芯片啊和原来这些光通信啊等等之间是有一些反差，今天呢这个光纤板块啊有一定的这个调整比较明显，而且有关上市公司都是半年报利好啊，但是接利好出货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面表明啊，目前即便是这个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这里面的分化啊也是更加的明显，也表明啊这个场内的资金啊由于这个赛道也比较拥挤，所以呢这个博弈性啊有所增强，这也在某种程度增加了投资者短线参与把握的这个难度。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传统板块包括大金融啊银行啊保险啊啊还有呢像煤炭啊能源啊啊再加上一部分医药，那这个成为周一市场的强势板块。那么这里面呢既有小灯和老灯啊之间的一种切换的尝试，同时呢科技股当中啊也有一些此消彼长此起彼伏这样的一个动向。那么由于指数呢目前总体上呈现了一个震荡整理和前一阶段啊大涨小回有所不同。那么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对吧，在3万亿元以上啊还是多空的这种你来我往啊相对来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盘指数呢预计还是以震荡整理为主，但是结构性分化强弱转换，有一些赛道在累积涨幅比较大情况下面借利好出货啊，那么这种现象呢可能都会涌现。另外呢投资还是可以关注一些前期涨幅不大的相对业绩比较过硬的，那么在中报披露的这个当口啊会不会走出一个超额收益呢，这个是值得关注的。总体上来讲啊目前市场呢是震荡为主，结构分化，博弈加剧，那么中小投资呢可以以一个中性偏观望的姿态来应对短期的市场。
1: 另外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收报在了4824点，上日五零指数报2957.97点，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56点，恒指今天收涨了 1.14%， 报23616.32点，国企指数收报7812.35点，走高了 1.46%。 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是涨跌参半的，鸡蛋涨超了 4.2%， 锡涨超 3%，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跌超 4.1%， 碳酸锂和红枣跌超 2.5%。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09.09元，微幅下跌了 0.08%。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降了19个基点，报在6.8066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报在了6.7925元。个人投资者在 ETF 当中的戏码依旧在持续增加，根据统计本周上市的9只 ETF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份额比例近80%，在个别产品上的持有比例呢，甚至达到了 98%。 那这样的情况并非是偶然，从今年的6月和今年整个上半年的数据来看，这种情况作为一种趋势依旧在加强。数据还显示个人投资者偏好热门主题 ETF， 但是操作也较为频繁。基金业内人士认为个人投资者在 ETF 当中的参与度依旧会持续提升，但是只有对 ETF 认知度不断提高才能带来更好的体验效果。盛权集团将从7月13号起对 PPO、PPE、OPE 和 MPPO 低聚物系列的产品实施价格调整，整体上调幅度 15% 到 20%。 本轮调价主要是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的冲击，全球的原材料市场波动加剧。上周发布业绩利好的恒电股份今天快速跌停，今天尾盘封死跌停板，报在每股44.1元，总市值为305亿。针对二季市场的表现，航电股份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客户合作稳定，股价波动是市场行为，可能一些投资者觉得公司要做得更好，或者是其他原因才导致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4: Hamas says on Monday it has dissolved its de facto government in Gaza and was ready to hand over to a group of Palestinian technocrats, a move it